一路风景，一路歌声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，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音乐风景线，音乐为生活增添色彩，旋律让时光更加美好。接下来的30分钟，让我们为您送上动听的歌曲。首先请欣赏大欢带来的《画风行万里》和《三生石像》。

挂落于心底，很多思念只能在梦里相逢。梦里的你是我们唯一不变的思念，可现实总有诸多阻隔，满腔情意终究化着一份无奈。

梦里相见，梦醒分离，那份唯一不变的思念，终究抵不过现实的万般无奈。就让我们在这首无奈中结束今天的节目。听众朋友，感谢收听，祝各位周末安好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